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1: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2: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

0: 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

邯郸学步，胡服骑射，完璧归赵，负荆请罪，这些成语我们再熟悉不过，但您知道他们都出自哪里吗？答案就是河北的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年都不曾改名的古城啊，被称为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今天呢，我们就请杨征老师，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带我们走一趟邯郸。

0: 邯郸，我跟我们家老赵，老赵说邯郸有什么玩的？我说第俩原因带你去。我说第一个，人家邯郸市那个博物馆，人家都管叫小型的，就等于是浓缩版的人民大会堂，跟人民大会堂可像了。
1: 而且就是我看他资料，这博物馆太多了。
0: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还没那么多呢，我感觉
1: 是吧？
0: 哎，
1: 现在看我就整个都弄不清楚，邯郸博物馆、邺城博物馆，
0: 我待会儿慢慢跟您
1: 说。邺城考古博物馆，哎呀，我的天哪！还有北朝考古博物馆。
0: 对对对，我第二个跟他说，为什么你要去呢？我说这是你们

0: 然那是两个省吧，是吧？
1: 对
0: 但是那就是你开车半个小时就可能到了，
1: 哎，开车特别特别近，而且其实您到邺城的时候，那邺城基本上就是河北河南的界了。然后包括一过这个河北界，旁边就是曹操的高陵啊。
0: 嗯，
1: 就然后您再往南一点，那清末也被称为曹操的一位袁世凯，那袁林就在
0: 袁林
1: 用的林这个字跟。

0: 殷商。
1: 嗯，
0: 他可能是殷商时期商王的一个小行宫别馆，就建在这儿了。
1: 嗯，
0: 邯郸这俩字儿啊，他其实在这个《汉书》或者是在一些古籍当中对他有过描述。
1: 嗯，
0: 为什么叫邯郸呢？您发现有些沿用到几千年没变过的地名，
1: 嗯，
0: 往往是什么？对地形的描述。
1: 哦，
0: 那延续时间长，邯郸是什么？丹其实。

0: 赵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嘛，相当于是。而且您看，当时邯郸应该是个大城市，
1: 绝对是，
0: 绝对是大城市。即使到了秦汉时期，这个刘邦是把自己的最得意的儿子刘如意给封为赵王嘛，然后在邯郸那地儿给他起邯郸宫，然后把如意就封在了，他都最喜欢这小儿子，给他封在了这儿。所以邯郸为什么把他作为他的这个封地呢？府。
1: 对，就是地理位置，整个气候、
0: 对
1: 环境都比较好，
0: 是吧？对对对，而且这个地儿其实您看，有些成语就能表现出来，邯郸学步。
1: 对，
0: 为什么要到邯郸学步？是因为觉得赵国人走路的姿势太优雅了，
1: 就是国际大都市，是吧？

0: 德镇，
1: 嗯、
0: 漂亮啊！磁州窑也是河北的啊，也在邯郸境内，
1: 也在邯郸，而且邯郸就是说完往东了、
0: 嗯，
1: 往东是这大明，往西是这个响堂山。
0: 嗯，
1: 您要从这儿往南，那就到了咱们邺城遗址了。
0: 对，邺城哈、啊
1: 嗯，对对对，
0: 邺其实你看它也是，它是右边是个耳刀，左边是一个毕业的
1: 邺，毕业的
0: 邺、啊。我们知道曹魏政权，
1: 曹魏政权
0: 啊，定都邺是吧？
1: 但是其实。

0: 这个等我把我那本给您拿过来就行，正好有本白的。这个书是这样，等于北魏后来不是分裂了吗？分裂完了以后，就是有些大臣就随着高欢到了东魏，
1: 嗯，
0: 一个东魏，一个西魏，西魏是宇文氏扶植起来的，东魏就是高欢扶植起来的，就跟他到了东魏的新都城邺城。当时他是把北魏洛阳城全放弃了这些包括洛阳城的画工啊，这些匠人啊、艺人啊，都跟他来到了东魏的首都邺城。
1: 高欢哈，
0: 对，然后当然有一位。

0: 老师买一本书自己要在前面写好
1: 多，乱写，
0: 我以为是作者或者说是当时的编辑给写的。我说你这书太珍贵了。他说不，这是我自己写，而且是竖版的，从上往下写的那种，很高古。
1: 这是一个人启发李哲老师说他这么写，我跟他学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到处理情绪、发展爱情，再到应对挫折、追寻意义。他所要解答的正是如何帮助年轻人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构建起坚实而丰盈的内心世界，为一生的幸福奠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的引领，一同探寻青春心理适应的密码，看如何为成长筑牢幸福的根基。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我们要与大家分享

情境中学习情绪管理或者学习人际沟通。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教学的安排，就能够让心理教育真正的活起来。除了这个以外，课程也帮助学生们来梳理自我与他人、与学业、与社会的关系。就像前面您分享的一样，我们的这十个主题聚焦的就是学生们从认识自己到去和别人建立关系，到最后去来理解这一生自己要怎么活。

何优势，就是它可能不仅仅局限在这一点上。比如说素质教育也不太应该排名了，但是其实每一个同学都知道自己在班级里的站位啊，你也频频点头，在学校里你也经历这个过程啊，那就会有人，比如说我就希望我是第一，但我就是做不到啊，那这样的一种对他来说是人生至暗时刻，因为曾经岁月里就一直是状元嘛。那对于这样的学生，当然了，他穷尽所有的方法，在同胞竞争中可能还是比如说落后了啊，相对落后了。

0: 横向来看看，纵向来拉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

0: 这个 level 上面，但是其实你是每天仍然在学习，每天仍然在积累，每一天仍然在，但是你是内在的啊，你在外表上看不太出来，但是总有一天，就是刚才说的，就实现你说的一分耕耘，十分收获。其实呢，那9分耕耘也早就在了啊，是在过去的这个积累的历程里。
1: 感谢李教授的。

0: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就把它汇聚成册，我们终于完成了这样一个创造的写作的过程，
1: 挺有意义的。然后您刚刚提到了说，像心理课程并非咱们独有，很多大学都有嘛，然后有相对应的书，其实也是相对偏普遍一点的现象。那回到这本书，咱们说咱们书的独特性，除了像受众独特性，就是起点受众独特性啊，因为一开始针对清华的同学们来的嘛，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

0: 我们这课是所有的大学生的这个必修，或者说他们公选课，就是每一个大学生他不是心理学专业的啊，他可能是数学系的，可能是物理系的，那他也来学这个课。所以理论没有实践那么重要，或者说理论和实践并驾齐驱吧。我们是希望学生们学了这个课，在实践中就能应用。所以第一个特点就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融合。
1: 嗯，
0: 那第二个特点呢？我把它总结成叫问题导。

0: 八月初七，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剑川农友圈、剑川热土、一朵灵芝串起山林共富鲁、小城故事多、龙泉平南创新引才聚流量、高山小镇抛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三农帮帮团初秋猕猴桃提质增产管理要点。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做好秋收冬种准备。

0: 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县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县稻90万吨，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沉沦。

0: 林下林芝种植地，村民拿到稳定的山林租金。浙江梅地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永年：
1: 原来是这样的，生态公益林就是不许砍伐，那农民到这里面也没有事情，就这个山全部是封山吧。我流转过来也有几家15年，大部分都是20年的，我总共花了106万，就是承包

深山资源长期闲置。而今年以来，平南镇跳出传统山区发展思维，以特色越野 IP 聚流量，以创新引才政策聚人才，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业态，让偏远高山小镇变身网红秘境，走出一条人才引育、流量带产、产业富民的差异化乡村振兴新路径。清晨的平南镇云雾飘渺。

0: 在很原生态，然后可能会难度相对有点大。
1: 新村民尹本亮
2: 又遇到了一帮热爱越野的新村民。
1: 来自湖州德清的谢军，在体验了半个月的高山乡村生活后，被平南的风光与温情深深打动，果断租下村内闲置农房，打算长期扎根这里。

0: 体验乡村，同时能够在乡村找到他们新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呢，能够把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人口大量外出的乡村沉静下来的乡村真正再重新焕发活力，形成一种就是我们年轻人和乡村的一个双向奔赴。在这个过程中再把我们本地的这个各个产业重新给它焕发活力。
1: 从田间科创破局赋能产业提示，到林下种养深耕沃土丰收富民；从体育流量激活乡村新业态，到引才聚智唤醒深山新活力，

0: 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

0: 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

0: 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

0: 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

0: 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

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我们继续啊昨天的话题，跟大家呢要说一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有关这姨母帖的故事要从唐朝说起。话说有这么一天，这武则天呢召见王羲之的后裔王方庆。原来这武则天

取名为宝章集。因此摹本刻于万岁通天二年，后人则将它称为万岁通天帖。咱们要说的王羲之的遗母帖，就是这摹本中摹写更为精妙的一篇。遗母帖纵 26.3 厘米，横 53.8 厘米，硬黄纸本，行草书体。这幅遗母帖是王羲之听说姨母去世的时候写的，内容呢是11月13日西至

要是被人知道自己这么缺乏眼力，他向元变的当铺以后就没法做生意了，因此他只好一个人生闷气。向赌寿了解到了弟弟郁闷的真相以后，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这天向赌寿来到了弟弟家中，说听说你在收藏书画，最近又收的什么名家绝品了？哎呀，啊，这就是我买的。

寿把姨母帖放在自己的藏书处万卷楼后，姨母帖总是离奇的丢失。人们一次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排水沟里找到，一次是在一个存放废弃物的闲屋子里找着。看这种情况啊，向笃寿疑虑重重。与其说姨母帖是被盗贼偷走藏起来，倒不如说是被人扔掉。到底是谁捣的鬼呢？向笃寿

0: 靠依据。姨母帖两度劫后余生，并引发了一段体现兄弟情深的故事，为这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

并非是要通篇一笔写完，而是指笔断处意不断，甚至在换行的时候都不间断，一气呵成。仔细的端详丫头顽贴，行笔沉稳舒展，起笔果风含蓄，转笔圆润灵动，气势充沛，上下笔笔相连。就是其中有不连笔的字儿，而笔势仍相衔接。

0: 都成了无边的禁忌。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登楼赋而名扬天下的王粲，天赋异禀，博闻强记。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三南苏学士》中演说苏轼、驱逐和荡涤自己艺术感觉中的非文学因素，重新皈依文学，才有了小说《接班以后》《信任》等作品问世。他的坦诚让我感动，但我也没有违心地说鼓励的话，忠实同样也不虚伪地对我的话表示赞同感谢，却又讲了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忠实说，有位叫

到蒙万夫的著名评论家，一直关心他的作品，二人有了真挚友谊。认真研读之后，蒙万夫写了《晨钟时论》，拟发表在《文学家》杂志上。与此同时，钟石已在言和上刊发了一篇《答读者问》，说自己的作品里最喜欢梆子老太。蒙万夫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这个中篇，认为质量较差，于是约谈他。讲老实话的钟石说，自己喜欢这个中篇，是因为他改变了以往以故事和情节来结构小说的手法，

0: 品格本该如此。听罢，我有些尴尬。大约一年之后，他的8万字的中篇《蓝袍先生》发表，其着意叩问宗法文化废墟上的民族精魂的大气，让人惊叹。厌倦，不能不为自己对忠实创作的轻慢羞愧难当，更对他充满期待。
1: 陈忠实到了40-50岁，该往知天命之年奔了，对生命的苍凉感和负债感，成就事业的人生抱负与生命苦短的焦灼与惆怅，是中国文人对生命的双重体验和主题。

一曲。1988年，他与友人对酒当歌，秉烛夜谈时，撂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果到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了可以当枕头的书，这辈子算白活了。就在这年农历正月15之前，钟石辞去了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职务，安排好老娘和不大的子女后，便裹着件棉大衣与妻子离开西安，在原上凛冽的寒风中一头扎进离破败关帝庙不远的祖上老宅里，点上爷爷留下的那盏油灯，睡上老宅那盘老炕。从此人们常常看到披着棉大衣的钟石，雪中雨里或骑车或步行，足迹踏遍白鹿原上上下下的乡镇，搜集打捞抄写浩繁的历史资料，记录大量的故事传说，渐渐熟悉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的纵深驳杂的历史生活画卷。每天，他黎明即起，喝上一杯艳茶，点上一支雪茄，在熹微晨光中不停地踱步于破败的小院中，待重召回书中众多烂熟的各色人物，便急急转身折进小屋，伏案疾书，与他们同乐同忧。

出门到园上看月下的秋水长天，脑袋里仍纠缠小说中那些人物的命运。1991年岁尾，白鹿原纷纷扬扬地下起一场大雪。钟石推开屋门，扬起脸，任硕大的雪片结结实实地砸在脸上。那是下午3时，他终于在苦熬了3年之后，给他唯一的长篇《白鹿原》收了尾。

正在操场扫雪，车老师拍拍他的肩头，带他到了语文教研室。老师们正兴致勃勃地议论他作文中的人物钱串子和二两胡。车老师告诉他，校园风波，你参加西安市中学生作文大赛。更让他吃惊的是，车老师对他的作文做了精心的修润，并说，我准备把你这篇作文投给言和杂志，你的字儿不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带你抄写投寄吧。他走出语文教研室，雪片和泪水融在一起，正是有了车老师、蒙万夫等众多师友的扶植，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以来，人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首例捐献到第10000例，历时20余年。从第23000例到第24000例，仅用112天。中华骨髓库于2012年加入世界骨髓库，是世界第4大骨髓库。目前在库志愿捐献者的数据接近379万人份。2026

良的生长和收晒，建议农民朋友及时清沟排渍、抢收晾晒，统筹安排秋种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在盐需要数量呢是跃居全球第二，那么产业韧性和安全水平呢也是大幅提升。基于这样的情况，规划判断15-5时期呢是制造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转型、全球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机遇期。那么因此呢，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要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字赋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疾病综合防治，要塑形。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保障体系，坚持租赁补贴和实物保障相结合，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那发挥这个兜底保障的作用。那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让大家可以想租就租，想买也可以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满足大家的住房需求。一鹏，
1: 那么在城市更新等领域，今天的发布会又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0: 好的，一鹏，大家知道我国目前城市发展正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也就是说新增的建筑啊、住房啊等等在缩量，那现有的这些建筑啊、住房啊就要维护好、运营好。那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更新它就是重要抓手。那这里边既包含对基础设施、老房子

0: 韩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乘四小时达、企业件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

三号位、四号位只有崔永熙、王俊杰这两个人身高和力量是足够的，所以近两场比赛呢，我们都是九人轮转。那郭士强指导呢，是赛前已经确认了，这三名球员呢，基本有可能还是会高挂免战牌啊。而日本队这边呢，恰恰是三个混血球员呢，覆盖了一到三号位，那冲击力是不弱的。虽然我们说这支日本队不是日本的一队，是他们的一个三队，亦或是二队啊。这边呢，他们是八村垒，像渡边雄太、河村永辉这些强力球员都不在，他只有一个规划的中锋，34岁的科克，

0: 民警陈春松，
1: 他就是倒在浴室里，已经翻身的力气都没了，没有一丝丝力气了，就这连讲话的声音都吐音都吐不出来了。
0: 鉴于卢强在他人生命健康安能面临紧急危险时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救援，有效确保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无锡市滨湖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为其颁发了

0: 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当地时间18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左右上调到1.25%左右。据悉，日本央行希望通过加息抑制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避免物价涨幅超过预期。

0: 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提哪些风险？
1: 假监督真勒索，企业被迫交封口费，警方起底舆情敲诈新套。

0: 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1: 打开星火苏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拖

0: 现在就30单。他新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住。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

0: 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

0: 马库县的王先生，化名，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1: 他说他是沈阳某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0: 为了配合对方

0: 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1: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刘先生同样遭遇了同类敲诈，其

0: 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1: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哦，他应该法会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钱。
0: 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

0: 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1: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于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跟

0: 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1: 在这些案例当中，不法分子正是吃准了企业怕舆论发酵、怕影响经营的心理，把曝光做成了生意。面对企业经营者来说，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

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

0: 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冯哲：
1: 我们认为一夫当关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

订单可达500公斤，日销售额约15000元。稳定销路源于过硬品质，城北乡海拔4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利于果实积累糖分。农场采用避雨大棚模式种植，不使用膨大素除草剂，果品糖度高，耐储存。负责人多次赴四川广元、江山等地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优化病虫害防治方案，持续提质增效。据了解，当前城北乡猕猴桃种植面积共200亩，亩均产值1.5万元，凭借优良生

包含山林流转、家门口就业、乡村旅游、土特产销售的完整供赋链条。走进蓝聚乡大赛村的灵芝谷，2500多亩山林郁郁葱葱，一株株灵芝错落生长在树荫之下。8月中下旬，灵芝菌盖上布满细细的孢子粉，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地收集孢子粉，整个采收现场忙而有序。

草整地管护采收全部依靠人工。公司用工高峰的时候，每天五六十位村民同时务工，全年吸纳周边120多名村民就业，一年发放工资13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年龄大，外出打工不方便，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兰聚乡大寨村村民季春芝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在龙泉海拔最高的建制镇平南镇，曾经因为高海拔、区位偏、客流少，深山资源长期闲置。而今年以来，平南镇跳出传统山区发展思维，以特色越野 IP 聚流量，以创新引才政策聚人才，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业态，让偏远高山小镇变身网红秘境，走出一条人才引育、流量带产、产业富民的差异化乡村振兴新路径。清晨的平南镇云雾飘渺，风光涟漪，高山生态风光得天独厚。在镇强村公司智慧展厅内，镇村干部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控越野挑战

0: 今年创业者搭建零风险低成本的乡村创业平台。暖心政策、优质环境让众多新村民从过客变归人，从体验者变身乡村建设参与者。新村民文静，
1: 自己本身是一名新村民，就是转化成这个工作人员，应该是对这里更加的熟悉，更加的了解，然后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是更强的。
0: 人气剧《一台新百姓富》持续高涨的文旅热度彻底盘活了平南。

0: 科学水肥、修剪整治这几项关键技术，就能稳稳提升猕猴桃的甜度、品相和产量，助力种植户秋季丰产丰收。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

0: 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
1: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刚才副主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0: 傅聪提出，对于伊朗核问题，一要秉持客观公正，捍卫安理会权威；二要努力止战促和，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三是要着眼长远，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傅聪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在安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

相对较快的恢复运行。另据报道，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英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的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

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

0: 一窝头，上我讲面好。市民朋友们，阿拉个熊大师做起，就让龙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信息小心正平等，分而输敌投错人，公平公平不浪费，一条路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而扣，夜头运动真健康，满面长梦不作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德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峰我有序，子女粉门徐秀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用水不浪费。

0: 加速，
1: 举杯慈悲，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0: 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1: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了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

0: 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义父当官的，完了从中向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1: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我们。

级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官，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纸、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

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0: 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1: 我有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东西，
2: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0: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3: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
1: 好，
3: 来

趋势，一直在讲一房一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所谓无风险属性。贝莱德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全球固定收益主管詹姆斯·纳特表示，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他说，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英国

小组第一晋级八强。此外，今天18:20，中国男篮将在半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

0: 通知就餐。那我们中秋节是25号嘛，像25号的中午晚上，基本上我们都已经预定满了，然后26号、27号也基本上已经预定出去了。中秋节的晚上，我们都会赠送给来吃饭的客人月饼，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1: 眼下，江苏各大店、餐厅门店中秋家宴的订单也

0: 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

0: 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1: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

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

0: 博物馆，
1: 我待会儿慢慢跟
0: 你说。你们邺城考古博物馆，哎呀，我的天哪！还有北朝考古博物馆。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第二跟他说，为什么你要去呢？我说这是你们姓赵的这个精神故乡、
0: 嗯、啊，对呀，
1: 赵国首都嘛。
0: 嗯，
1: 所以老赵
0: 你应该回到原乡。
1: 对呀、啊，一听啊，什么赵国首都？那我得去。
0: 老赵就很快被忽悠了，
1: 形成了第一次邯郸之行。那邯郸之行只是路过，因为那次终点是想过安阳，然后一直

0: 有人说是这么一个得名的来历，它其实从它的地形或者是从它的地貌最早可能得的这个名。哎，所以实际上从武丁时期就已经有甘的说法了，而且还有的说法就是春秋的货币上印过俩字叫甘丹。
1: 啊，甘丹，
0: 甘丹，丹是丹药的丹。
1: 嗯，
0: 然后后来在甘丹俩字儿后边右边加上双耳刀，那丹就成了单独的丹了，加一双耳刀，这地儿就叫邯郸了。
1: 哦，
0: 哎，然后邯郸第一次作为国都呢，实际上是从赵国，春秋战国时期三家分晋，
1: 嗯，
0: 这是赵国的地盘。赵敬侯元年，这是公元前386年，
1: 嗯，
0: 他就把这个赵国的国

0: 无数的灯箱，每个灯箱上一个成语，
1: 而且人家这成语都是我们这儿的呀。
0: 有
1: 是有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基本上都是说从我们赵国
1: 这，跟我们这有关系的，
0: 您能追溯过来的没问题、
1: 哦、这文化自豪感。
0: 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就说，你晚上再来，白天看不出来、
1: 哦、
0: 晚上灯一亮完全俩感觉。
1: 嗯，
0: 但是就可惜我们时间太紧张，晚上没去成，只是路过了一下。

0: 有景德镇，
1: 漂亮啊！磁州窑也是河北的啊，也在邯郸境内，
2: 也在邯郸，而且邯郸这是说完往东了，
1: 嗯、
2: 往东是这大明，往西是这个响堂山。
1: 嗯，
2: 您要从这儿往南，那就到了咱们邺城遗址了。
1: 对，邺城哈、啊
2: 嗯，对对，
1: 邺其实你看它也是，它是右边是个耳刀，
2: 耳刀
1: 左边是一个毕业的邺、
2: 哎，毕业的邺、
1: 啊。我们知道曹魏政权，
2: 曹魏政权
1: 啊，定都邺是吧？
2: 但是其实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已经在这儿开始有的小的城镇了。
1: 对、
2: 嗯，
1: 比如说后来这个像后赵啊，
2: 嗯，嗯
1: 还有前燕、东魏、北齐，
2: 哎，包括冉魏都是在这儿。
1: 啊，它都是定都这个邺城，
2: 都是定都邺城的。
1: 邺城今天是它的。
2: 它是就等于它的底下的一个县，
1: 嗯，
2: 在这个县境之内有这邺城的遗址，但是现在邺城就是其实很值得我们期待的，
1: 嗯、
2: 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等于把这个邺城当年。

0: 样的，然后他就通过佛寺这个中心线，把北魏的洛阳全景式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展开，
1: 就是昔日的繁华。
0: 对对对，所以北魏洛阳城，您现在看到汉魏洛阳城的那个城址啊，其实只是它的内嵌，外边还有外郭的。所以这个外郭其实您要一看，那真的就是长安还有邺城的最最开始的那个版本，它的样子，所以完全有这个仿的这个可能，所以就是到了东魏，我们现在出土在邺城周边能挖出很多佛造像，这些佛造像其实会不会有些就是从洛阳搬过去的，或者有些是洛阳的匠人。

也是塑造心灵的旅程。当年轻人怀揣梦想步入校园，迎面而来的不仅是新知，更有环境巨变、身份转换、未来抉择所带来的层层心理挑战。我是谁？我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才能过好这一生？这些看似宏大的命题，恰恰是决定青春质量的关键。一本书，试图为这段关键旅程提供

以真实情境中学习情绪管理或者学习人际沟通。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教学的安排，就能够让心理教育真正的活起来。除了这个以外，课程也帮助学生们来梳理自我与他人、与学业、与社会的关系。就像前面您分享的一样，我们的这十个主题聚焦的就是学生们从认识自己，到去和别人建立关系，到最后去来理解这一生自己要怎么

他这个课程不擅长，可能有另外一门课程擅长，这个门课程又不擅长，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擅长，他无论是说他的这个艺术的能力，他的体育的能力，他的这个文科的能力，理科的能力，工科的能力，或者是各方面的能力，人总是有自己的优势的。这个心理学也有一个理论叫群因素论，它是对于智力的理解。这个群因素论的意思就是

0: 轻人们，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理解说人生变得有厚度了呢？就是他们在经历了挫折，他们不再是能够践行，或者说他的人生经历就没办法契合刚才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经验体系的时候，那他就会慢慢的理解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丰富性、复杂性、迂回婉转性，那他就变得成熟了。
1: 嗯。道路是光明的，前途螺旋的。
0: 对的。
1: 您让我想起就是您尤其说的刚刚那个曲线哈，我们在过去的理解当中可能是它是个等比的，

0: 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就把它汇聚成册，我们终于完成了这样一个创造的写作的过程，
1: 挺有意义的。然后您刚刚提到了说，像心理课程并非咱们独有，很多大学都有嘛，然后有相对应的书，其实也是相对偏普遍一点的现象。那回到这本书，咱们说咱们书的独特性，

问题导向和成长型思维的结合。因为我们一谈到说这个大学生心理健康，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哎呀他焦虑吧，哎呀他抑郁吧，哎呀他失眠吧，他遇到了挫折了吧，他失恋了吧，他找不到工作了吧，就是我们会学生们有挫折有问题了，好像就来学心理学了，其实不完全是。所以我的课程，我这本书的名字跟其他大学的书的名字也不太一样，大学生心理健康。我就觉得青年学生应该不止于心理健康，他还应该有发展有潜能的开发，所以我就把它叫课程叫做

依托独一无二的高山山地地貌、青八线生态资源，平南镇持续深耕户外越野特色 IP， 在成熟赛事基础上迭代升级，推出季度越野挑战赛，上线四条差异化官方认证赛道，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高山越野运动成为平南乡村最亮眼的名片。立足生态禀赋，当地精准布局越野运动、高山避暑、生态农林三大核心产业，以特色 IP 为核心抓手，盘活山水资源，激活

0: 现在的打造的月平量这个 IP 是我们是具有唯一性的，因为我们这里的 3D 资源再加上我们的千八线，和我们平南的特殊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
1: 流量引来机遇，人才激活乡村，为盘活闲置农房、土地、文旅资源，持续放大 IP 影响力。今年平南镇创新推出新村民计划，面向全国招募越野爱好者、自媒体创作者、零成本创业者、乡村疗愈休整者四类人群，以零门槛入住、全方

0: 让深山小镇刷屏全网，创新隐藏模式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入驻屏南的新村民已创作发布短视频图文作品648条，全网总浏览量突破百万。越野屏南、龙泉屏南新村民等话题热度超180万字，累计开展专场直播90场，持续为高山乡村引流聚气，赋能增收。新村民唐小红
1: 发现这里真的是现代版的世外桃源。
0: 新村民李瑞磊，
2: 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0: 新村民杨重新，
3: 赛道是很原生态的，赛道很原生态。

不止引才，更用心留才、育才、新才。平南镇打造全套落地赋能体系，免费提供食宿、直播设备、文创体验场景，让游客可体验、可传播、可休闲。同时推出零成本创业模式，免费开放淡季民宿供新村民运营，盈利分成，亏损兜底，同步代销龙泉农特产品，建慈文创，为青年创业者搭建零风险、低成本的乡村创业平台。暖心政策，优质环境，让中

0: 每一处乡土变化都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爬。

0: 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

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仅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冒

年十月，河南邓州，一名五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下

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

你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

皇上也相信他们的话呢，那该怎么办呢？当听说武则天又要召见他，王方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见到王方庆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朕今天召见你所谓何事吗？面对武则天的威仪，王方庆开始胆怯了，他不知如何作答呀。这个时候只见武则天将身一闪，露出了龙书案上的一个方盒子，王方庆感到了莫名其妙。原来武则天看到王羲之等人的真迹后很是喜爱，他不但命令弘文馆的书法能人用双钩扩填法描写了原本，还命人

0: 为什么呢？原来向笃寿的弟弟向元变是一个有名的富而好古的商人，除了开当铺做生意以外，他还很喜最近又收的什么名家绝品了。哎呀啊，这就是我买的名家
1: 钦佩。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特赴中国拜会顾鸿明，二人交流之后，毛姆写访问记向世界介绍这位留着辫子戴着黑缎小帽，精通九国语言，满腹经纶，在洋人面前极为自信傲慢的中国小老头。顾鸿明的《春秋大义》和《论语》等已走进德国大学的哲学系，成为必读的教材。大学里许多研究组都与顾鸿明有关。
2: 顾鸿明生在南阳，学

同西学，蜀安九种语言，可惜多年在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研究。一日，两广总督张之洞作寿，府中大宴宾客，在张府出任洋文案，也就是外文翻译的辜鸿铭，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对他有不屑之色，辜忙问其故，沈曰：“我一肚子国学。”

张之洞的支持下，使苦读四书，骚赋诗文，二十年坚持不辍。再加上他记忆力超强，许多典籍倒背如流，真的满腹经纶了。某日又见到沈曾植，他让人将张之洞所藏众多线装书搬到沈面前。沈笑问：“这是做什么？”孤居身施礼后道：“请老先生任抽一部书，晚生莫不能背诵。”他常到北京六国饭店给洋人讲春秋大义。

0: 滔滔不绝。他的演讲常常是一个关涉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总体性的论说场域。
1: 第二位，说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他师从沈从文，师徒情深，得沈从文小说之真传，成乡情小说高手，以风俗化的手法表现故乡高邮地区的旖旎景物和风土人情。其新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受戒》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凝思昨日与今天之间，追忆故乡独特习俗，以清丽散淡的笔墨呈现诗意之美。其故里杂记等又将笔触转入市井生活的描绘，其间寄予与文化相关的悠长恬淡的人生和质朴的人性，

0: 很认真地说，我家藏书不多，但都认真研读过，不少我可以通本背诵。说着不紧不慢地背诵起他恩师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那是沈从文第一次回乡时重温那个夜已消失的童年梦境，在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之下构成的散记。船上站着的鱼鹰，石滩上走着拉纤的人，历史对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汪先生背诵的1934年1月18日，我读过，也能记住些，但汪先生背诵之精准，令我望尘莫及，惊为天人。
1: 坊间传说，汪先生

浸透了鲁迅的悲怆与伤痛，孤独与奇绝，说那是鲁迅以血自愈自况。讲课时引经据典，特别是不断背诵鲁迅相关的文章，让听者莫不豁然贯通领悟。闲聊时，中外名著的片段都会如泉涌般流淌出来。我说先生记性真好，

0: 一次，我让王先生写个短篇，先生兴致勃勃，用当时时髦的电脑写了。我去拿时，先生焦急地说，小说让电脑吞了。见我着急，安慰我说，我重写，不会影响当代排版。第二天，我拿着重写的文稿到印刷厂去排版。过了一天，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说，在电脑丢失的那篇又莫名找到了。我取回，与排出的清样一对，天哪，一字不差。
1: 好了，汪兆谦的散文《慢说作家的博闻强记》我们欣赏完了。写作是创造性很强的工作，没有独创性的写作价值要降低很多，但是创造力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后天学习到的。我们不能否认一些作家

道德之谜。就在祖宗们反复踩踏的园下，在那座有丁香和枣树的祖居一方陋院里，诞生了饱满、厚实、绵密、古拙、苍凉、沉郁，有着文学的文化化审美价值的煌煌巨著《白鹿原》。他曾说，我愈加固执一点，

藩篱，尽管生活扎实，但人物不够鲜活，小说也缺乏丰盈的色彩和灵动之气。我婉转地向钟石谈了，他微笑听着，不断点头，然后点起一支劣质雪茄，讲起自己创作走麦城的故事。那时他正在坝河堤的会展中任副总指挥，后来被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在极简陋的窗外长满白菜和绿萝卜头的小屋里

后来被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在极简陋的窗外长满白菜和绿萝卜头的小屋里，用此驱逐和荡涤自己艺术感觉中的非文学因素，重新皈依文学，才有了小说《接班以后》《信任》等作品问世。他的坦诚让我感动，但我也没有违心地说鼓励的话。钟石同样也不虚伪地对我的话表示赞同感谢，却又讲了个耐人寻味的故事。钟石说，有位叫蒙万夫的著名评论家一直关心他的作品，二人有了真挚友谊。认真研读之后，蒙万夫写了《陈钟石论》，拟发表在《文学家》杂志上。与此同时，钟石已在言和上刊发了

中篇，认为质量较差，于是约谈他。讲老实话的钟石说，自己喜欢这个中篇，是因为他改变了以往以故事和情节来结构小说的手法，而把笔墨集中在了人物塑造上，艺术上迈了一个台阶。二人就有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结果是蒙万夫依然把自己的观点写进了《陈忠实论》，陈忠实因此反而更敬重这位评论家。他说，一个认真做学问

成就事业的人生抱负与生命苦短的焦灼与惆怅，是中国文人对生命的双重体验和主题曲。1988年，他与友人对酒当歌，秉烛夜谈时撂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果到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了可以当枕头的书，这辈子算白活了。就在这年农历正月15之前，钟石辞去了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职务，安排

杯艳茶，点上一支雪茄，在熹微晨光中不停地踱步于破败的小院中，待重召回书中众多烂熟的各色人物，便急急转身折进小屋，伏案疾书，与他们同乐同忧。傍晚霞光满天，他会端起盛满胡辣汤的大海碗，凑在那群穿着油渍麻花黑袄、头顶白羊肚手巾、端着大海碗吃饭的庄稼汉里，与他们打趣儿、听故事、传说，或一起哼唱高亢的秦腔。有时他会坐在村头残破的碾盘上，

你题目的作文课上，钟石写了两首自己周的诗，结果车老师在作文本上批道，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他找到车老师辩解说这是自己写的，车老师用浓厚的陇东话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钟石感到屈辱愤慨，又一次自拟题。

0: 还有那憨憨的笑容越来越清晰，一路与我在月光如水水如天的原坡灞水畔同行。
1: 好了，汪兆谦的散文《晨钟时魂归白鹿原》我们欣赏完了。不同的人对待同一部作品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是常有的事，只要出于真诚之心，都是应该可以被作者接受的。通过汪兆谦的这篇，我们可以来了解到陈忠实创作之路的艰辛和他对文学、对土地、对命运的执着。正是这种执着成就了他。
2: 今天的节目

0: 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0: 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记者李卫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

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微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

0: 认为高市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议员，并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小林英之等留在重要位置，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1: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2: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政治现金问题的主角。

天气，未来三天长江南北的体感差异会明显的加大，北边有冷空气的影响，导致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降温，其中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力度比较大，气温会降到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呢还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8度，但是后天20号就会降到18度，21号还会继续降到16度，兰州今天最高气温也是接近28度，明天会降到19度，后天会降到只有

0: 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7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1557，我国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设计

0: 两天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1: 一次跑平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

0: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法

0: 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令人满意的答卷。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听听他对亚运会赛事发展趋势的独家见闻。
2: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钰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每局60秒，三局

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比如22岁的韩国选手安相植，

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雅加达亚运会电竞已经成了表演项目了，到杭州亚运会开始，电竞甚至进入到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序列。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

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事发时一辆装有爆炸物的车辆撞向一处清真寺，爆炸发生后，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交火。日本央行当地时间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至2027年度

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肆挥复燃。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 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在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

绩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

0: 都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1: 这个星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互袭升级，战场外双方还分别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
1: 明天到2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重要国际性活动，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
0: 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将在天津开幕。
1: 明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19号开幕，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将由男子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1: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

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

0: 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平。

0: 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

0: 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

0: 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0: 这可能会助推高氏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 17号，日本首相高氏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

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

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

0: 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一

0: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日前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

运箱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十

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得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三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

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阿村磊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

0: 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薪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 我才刚好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

0: 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

0: 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啊、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

0: 午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0: 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

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

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七集，真假奇小怪。坐在宋哥身后的一个女同学说话了，她叫罗瑶，罗瑶说的

0: 正是乱坐座位的事儿。
1: 罗阳，发言请先举手。你们现在已经是小学生了，要懂得遵守课堂纪律。
0: 窦老师说完，罗瑶举起了手，窦老师叫起他来。只见他指着杜高高，
2: 他不是奇小怪，他才是奇小怪。
0: 说

0: 又瞧了下杜高高。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昨天齐小怪念放屁咒把巨人崩飞的时候我也在，我都看到了。不信你问别的同学。
0: 窦老师朝着其他同学看去，有几个同学不停地点头，还有几个也举起了手。可惜窦老师没有再叫别的同学，直接就把杜高高叫了起来。
1: 你到底是谁？
3: 齐小怪呀。
1: 那怎么有同学说你

0: 管用了，要不然郝佳妮早笑翻了，都老是有点搞不明白了。
1: 你说你是奇小怪，那你知道奇小怪的爸爸叫什么吗？
2: 奇大怪。
0: 全班一听都笑了，这也太好玩了。窦老师一点没笑，等大家笑完了，才指着杜高高说：
1: 他说的没错，奇小怪的爸爸就是叫奇大怪，所以他就是奇小怪。
0: 窦老师说完，就让杜高高坐下了。杜高高刚坐下，罗瑶又举起了手。
1: 罗瑶，你还有什么问题

0: 了好半天都没停下来。这下兜老师不高兴了，指着杜高高说：
1: 齐小怪，你不要捣乱，我要听杜高高说。
0: 齐小怪本来还在想到底说不说，说了大家一定会笑杜高高的。当初杜高高告诉齐小怪他爸爸的名字，

0: 什么？
1: 我在笑肚子疼。
2: 阿土是现在才反应过来呢，结果大家又笑了半天。
3: 水生态禀赋优越的核心区域，长期以来，这片生态宝地一直面临管护难题，山林地界跨乡镇交错，监管区域碎片化，部门乡镇各自履职，分头管理。钱江源百山组

0: 国家公园龙泉保护中心副主任于胜武。
1: 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公园创建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那么毗邻乡镇跟我们部门之间的联动性呢，还是各自为战的。主要是为了打破这样子的壁垒，把我们每一样关于国家公园这个区域内、辖区内我们发生的各类事情跟各项工作呢，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形成一个合力呢。

0: 共管新模式，各方共同签署共建共管公约，明确生态管护、资源保护、环境治理、设施维护、科普宣教、联动发展六大协作方向，同时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实行问题发现、交办、处置、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让片区生态治理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
1: 它主要推动了我们一个国家公园创建的一个理念，首先呢，我们共建，然后我们共管，然后共享共富，这样子的一个

0: 网、清夹、清套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捕猎、私设捕兽网、乱倒垃圾、违规放牧等违法行为，彻底补齐了以往跨区域监管难、处置慢的短板。龙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协调科科长胡飞：
1: 像以往蓝聚、龙南、平南交界的山林、河道，存在的一定的监管盲区，非法放牧啊，私设捕兽网，还有倾倒垃圾等行为问题多发。属地乡镇发现后呢，它需要跟各个部门对接，所以这个处置时间就
2: 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

0: 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

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

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

0: 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0: 友。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多种形

0: 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
1: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0: 环球军情，联合国调查团表示，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小学和一处体育设施的行为构成战争罪。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十八岁的哨所，十八岁的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

0: 的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轻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1: 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

0: 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1: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2: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3: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

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

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

0: 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

0: 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0: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以集群发展等方面

0: 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

0: 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

0: 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0: 风险瞭望，10分钟内2次冲撞，菲律宾

0: 如何回应。
1: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0: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

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 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

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记者18联合国安理会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

0: 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

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1: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

0: 性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0: 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1: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2: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0: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

0: 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1: 但
0: 之
1: 是我
0: 前
1: 当时
0: 这个
1: 没
0: 就
1: 参
0: 是
1: 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0: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

0: 报名这些也是。
1: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

0: 所忧，原民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

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七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0: 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

0: 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